0: 说我睡不着，想对你说的话嘴里苦涩翻搅，想对你说的话。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周传雄的这首啤酒泡泡感觉有点想喝了呢。

真正做到断舍离的其实不多，然后你要下定决心去做到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但是可能在你真正做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丢弃生活当中不重要的百分之

90%，剩下的10%会让我们收获的更多。希望大家都能够领略到这一层。新加坡的国宝天后陈洁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社交网络是一个大社会，真的里面什么人都有，所以在社交网络上加的那些好友们呢，你可能随时会发现，哎，过不久自己就被拉黑了，或者是过不久你就想拉黑别人了。虽然可能在以前来看，我觉得拉黑别人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情，但可能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会变成一个相对轻易的事情，因为大家不开心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老发自拍，他老发美食，他老发出去玩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想看他，我想把他拉黑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笨小孩
0: ，送上吴宗宪和刘德华以及柯受良所带来的《笨小孩》。

0: 孩有问题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1: 你说的笨小孩。

0: 加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虽然说长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新兴的科技手段去稍稍的改变一下，但是我认为呢，让自己就是在人前变得漂亮，或者是在气质上，在你的言行举止当中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就是嗤之以鼻说那些在乎外貌的人，我觉得外貌跟内心同样的重要。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巧的《那女孩对我说》。
2: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对于在都市中来生活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因为我们需要不停的去赶上自己的生活，去赶上那些你周遭的人或事。但想想多久没有慢下来过，多久没有去好好的看看身边的风景，比如说坐着像以前那种绿皮火车长途跋涉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选用飞机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分享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重。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私奔这个词特别的流行，而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去像凤凰啊、丽江这样子的地方。如果是跟当时的就是情侣的朋友们一起去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去私奔了一样。

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0: 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跟你讲，三个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讲，跟你讲的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
2: 不是
0: 我讲啦。
2: 等一下，等一下，我车到了啦。

0: 我是代驾。
1: 那现在时间是9:21。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还有陈绮贞一首《私奔到月球》。

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中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有时候呢，就真的好想住在一个街角，然后谁都不认识我，我就这样看着面前的人来来往往，可以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猜猜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开心什么。继续来送上一首《慢慢懂》，来自于汪苏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其实有的时候呢，歌手们他们唱现场，他的稳定程度除了跟自己的这个状态相关之外，也有可能跟这个当时舞台的环境还有当时的设备有关。所以你会听到有些歌手在台上，他们耳返不出声，听到自己声音的话，很可能就会唱劈叉了。接下来分享这首《舍不得》，来自于心雨。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我要飞》。

说到收快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买的东西越多，收快递的经验也就越多。你知道让他帮你放在哪里，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收到那一件快递，而又不麻烦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的经验来哈。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0:18。接下来分享这首《火烧的寂寞》，来自于信。

上一节的时候忘了告诉大家，如果你每天坚持不了做每天跑步30分钟这个事情，如果坚持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坚持做点家务呀。每天坚持做点家务也算是有运动量的，而且消耗的能量不比一些体育运动低。你看这样，既然既收拾了自己的屋子，然后呢也消耗了卡路里，消耗了能量，这样是不是很棒？来听到这首《选择失忆》，来自于季彦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这首歌，它唱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它的广告产品呢？来自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关于一个人的旅行的这个利和弊呢，其实你有尝试过，你自然就可以说出这一些门门道道。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拍照的女孩子来说，一个人旅行呢，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嘛，所有的都需要自拍，那样看上去不太好。接下来送上巫启贤所带来的团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我滋味。

个人的心里面都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性格，有一些是被人看到了，而有一些就是被这样埋没，或者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所以适时的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去改变一下在别人心目当中的既定印象，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继续来送上房间，来自于江美琪。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7.1，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那英那大姐的歌《相见不如怀念》，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网传一个西瓜顶六碗米饭的消息呢，被大家广为传播，甚至于在朋友圈里边都疯传起来。那么经过实验计算，100颗西瓜大约有26大卡的能量。通常呢，一碗4两的米饭啊，约等于半个中等或大小的西瓜。看来网上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如果指望靠西瓜来减肥的话，那也是不科学的。送上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知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些东西现在你去接触它是一种状态，而有一些事情呢，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法，也许它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你知道水果也可以弄熟了吃吗？很多人认为水果直接吃呢是原汁原味，营养吸收会更全面，但其实有些水果，记得是有一些水果煮熟了吃，功效可能会更神奇。比如说柚子煮熟了之后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预防中老年人中风，而苹果煮熟了吃呢可以止泻排毒，而且容易消化哦。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慧珍的《你叫什么名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送上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以及林希尔。

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躲避呢不一定能够躲得过，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当面对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份自信，一份坚强。埋怨既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人生只有面对才是最真实的，只有承担才是最美丽的，只有默默的做起才是最温暖的。来，听到这首《刺猬》，来自于中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8。下面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两个人的对唱，考验两个人的功力和合唱部分的嗓音。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合作，小夫妻。

一首好听的歌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旋律好听就行了，还要歌词写得好，这才叫做有内容有形式。电视连续剧也同样如此，画面好看就行了吗？还要把这个台词也要写好。《甄嬛传》当中有一段台词，我觉得写的就挺不错的。别人帮你那是情分，不帮你那是本分。容不容得下是你的气度，能不能容得下是我的本事。人是活给自己看的，不是他人的一句话就能够左右自己，让自己。活得潇洒一点，继续来听到孙悦所带来的《百合花情思》。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白面包，

0: 还记得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吗？据说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决胜负的方式就是剪刀石头布，而此时此刻不能够跟你进行剪刀石头布，但是我有自己的决定权，因为我可以决定你将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接下来送上郑伊健所带来的《心如刀割》。
1: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路过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能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生其实是有两条路的，一条需要用心去走，叫做梦想，而另外一条呢是需要用脚去走，叫做现实。而歌也是需要你用心去唱的。当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让这种声音真正进到你的心里去，那么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因为音乐不会骗人。分享刘力扬所带来的眼泪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潇洒的心境。其实人生啊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当你哭的时候，你就酣畅淋漓一点；当你笑的时候，你就随心所欲一些；当你玩的时候，就敞开心胸；当你爱的时候，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呢？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收，修就放下一切。生活何苦畏首畏尾呢？所以说，当一个人累了的话，听一听音乐；郁闷了，跳跳舞蹈；伤心了，侃侃心情；失败了，从头再来嘛。一辈子要的就是随性啊。接下来听听音乐，让自己随性一点。接下来咱们听到歌曲来自于老爹迪克牛仔《3万英尺》。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把一首自己特别喜欢听的歌，把它变成电话的铃声或者闹铃的时候，那么时间久了，你就会特别讨厌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很紧张。不过闹铃确实有的时候会伤害到你哦。春困来袭，有些特困人士来看呢，早晨起床就像是酷刑一样，要让闹钟响它两三遍或者上两三个闹钟才行，才能够恋恋不舍地与床分离。人体处于睡眠状态的时候，血压相对较低，心跳减缓，而此时突然被闹钟惊醒的话，就会心跳加速，甚至于情绪低落，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所以呢，这种规律的作息也许是更好的办法，你的生物钟就会把你叫醒的。
1: 继续来送上张杰还有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欧德阳的声音更像是冬天的皑皑白雪一样，没有一点点的瑕疵。继续听歌，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欧德阳的《雪割草》。

希望呢这样的节奏咱们是用来平复心情的，别沉入太深。而像现在的我呢，再去看一些韩国的经典的爱情片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触了，也不会哭得稀里哗啦了。哎，可能是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不再会感受到那种风花雪月的小浪漫了，现在比较实际。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和邰正宵。

打开你的内心，去迎接这个世界。虽然说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而且会有很多不公，但是只有你去经历过之后，你生命的张力以及生命本身带有的野性才能够被激发出来。就好像是一朵花，永远待在室内，看上去虽然漂亮，但是却经不得一点点的风雨。打开内心，迎接那一切吧。接下来分享刘若英的《我的失败与伟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刚才嘉伦说呢，有个小故事要讲给大家来听。是啊，曾经有一个人呢，是一位工人，然后他就发现，哎，我是不是每天跟这些工友待在一起打牌、喝喝茶水，然后我的生活就一定要这样子呢？然后他就想要刻意的去跟这个工长、工头来接触，他就发现这工头其实在平常的业余生活当中，除了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做做游戏啊、打打牌之外呢，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看书的，不断的去这个看书看报，让自己的信息不断的去更新，然后拓宽视野，然后他就开始第一次洗牌。后来呢，他这个慢慢的从工友当中脱颖而出，他做了一个工头，再后来他就不断的洗牌的方式，到最后他已经变成了一位这个公司的老总了。所以这条路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一个人想要突破自己的思维，本身就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一首《放手去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来听到这首《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毛病了，不再联系朋友了，不再联系同学了，没有电话，没有短信，也不收发邮件了，然后心里边呢却慢慢产生出来了一种挂念，只是想着想着，但是就不联系，习惯性的挂着 QQ， 就那么一直挂着或者隐身，然后也不说话，也没有人和我们说话。都说世界小了，可是两颗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继续来分享，有没有来自于居文贤。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

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一首怀旧歌曲，来自熊天平和黄慧文带来的《野心》。

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就是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黄英的一首《失意中等你》，由著名的音乐人牛子健专门用黄英来量身定做的一首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继续来送上一首《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啾啾。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亚明，一首《真情作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接下来听到这首《忽然之间》，来自于李宇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我要你的爱》。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来听到罗莉威所带来的《少年游》。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陈明的《幸福》。

0: 上。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来电的时间现在是15:20。耳边分享到金海心《猫咪森林》。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接下来送上《挚爱》，来自于鹿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再见，来自于阿牛。

如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继续来送上莫言林的《过火》。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老歌，来自蔡淳佳《南屏晚钟》。

小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而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而现在呢，依旧胆小，但却不再纠结，因为本身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小小的太阳》。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此时此刻，分享到梁文音，我们会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来听到这首《山丘》。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尚》。

有句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的遇见和爱，最终都会落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管这管那，面对对方的管束也会心甘如饴。爱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你正在被谁管着呢？和你一起分享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接下来继续为你换一个声线来听到王心凌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耳边听到欧弟的这首《天桥涂鸦》。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李圣杰之前深爱一个女人，对她绝对的痴心，但是最终还是错过了，也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必要。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

人生如果经不起磨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好了，马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林志炫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味道，而林志炫唱出了他里面的洒脱的味道。

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以钢琴为背景，气质情歌的氛围再加入了扣人心弦的弦乐以及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尴尬时期。我也很想他，这个是许多人共同的心声，一听就会爱上的。我也很想他，唤回了年少时期曾经有过的青涩回忆和懵懂情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放手来自那英1998年推出的专辑《征服》当中的第4首歌。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接下来分享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要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收录在专辑《新进化》当中的一首歌曲，许慧欣的《星星》。许慧欣以非常精湛的唱功独特

越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点17分，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来听到唐禹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不要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墓碑，也是积淀石。分享成人来自于辛晓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刘惜君演唱的《贝壳风铃》。

我们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去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地和人去言说。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灵药》。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送上这首《包管》，来自于阿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名字叫做《光辉岁月》。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听到一首《原来都是梦》，来自于李行亮。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网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
1: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什么呢？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了，有一个女人还是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她，但她只爱一个人。
3: 奇怪，你总是有，总是会向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接下来时间听到梁静茹问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再看那时间，现在是19:51。别人的看法不是一个茧，何必要当作抉择的关键？原来改变有旅行的快乐，全新的路才会有意外。

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王蓉的《大约在冬季》。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继续来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烟花易冷。
1: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城市里最寂寞的地方是哪儿？大概就是地下铁吧。我们只听得到自己孤单的脚步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分享王思佳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穿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接下来分享这首《某个女人的美》，来自于阿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蝴蝶花》。

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分享这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这首1:1，来自于范玮琪。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

0: 能怎样呢？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男人海洋》。
1: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你在我心中》。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到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不再犹豫。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继续来送上虎，来自于小柯。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还有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送上黄磊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分享史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1: 别问我的日子是否

人世变幻该如何掌握，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问候，我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0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这首歌，一起聆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听到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继续来分享金文启所带来的娱乐。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97.1，精彩继续。

类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人挥霍着夜。FM 97.1，精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风拂身，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九。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思凯帮萧亚轩所写的这首《吻》。

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继续来分享何润东的完美情人。

0: 却从未熄灭。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也许呢，只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相处，男人和女人之间才能最终达到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相对的平衡。生活当中呢，爱有的时候是妥协，是宽容，很多时候呢，你的好也许只有你身边的那个人才会知道。我们听到曲颖这首《加速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我们常常会以无缘来解释这段故事的结局，或许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掩盖住所有故事的最初以及结束的原因。可是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搪塞，也是一种借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搪塞和借口，无非呢是在潜意识当中安慰自己，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也许呢未来还会有缘分的故事。继续来送上一首《窃爱》，来自于周杰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们当然总是会发现，说生活当中原本非常熟悉、最为亲密的人，也有可能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成为两条平行线，再不会有交集，也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他们没有挂念。那些逝去的恋情当中的主角，也许早就已经被你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是你是不是有时候还会在想，说他过得好不好？来听到满意跟小新所带来的《附送折磨》。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停电》，来自于金莎。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呢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歌曲，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有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跟着音乐去回忆，来听梁静茹这首《最快乐那一年》。

0: 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他的眼泪》，来自于林小培。

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听到张浩哲所带来的北风。

其实我想呢，可能每个人有喜欢的这种声线啊，就比如说呢，于海个人会比较喜欢清亮的啊，感觉呢很高贵，像瓷器般美好的东方男生。这里面呢有几个声音是亮点，比如说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很喜欢的齐秦的声音，还有张信哲的声音，听到这首叫做《思念的翅膀》。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读物，来自于徐怀钰。